0: 自己去。是不是西九位先回去不会去的要不要进来。
1: Section 1023 will be out with the other half.